人玩那个嘛。我怎么还飞到我没个当飞到我？结果最近吃两个了我大哥，一个其实你姑姑在我穿啥子毛片？结果我早上做那把头发搞白起来，你姑姑在嘛个？我突然说他他为了妈妈那个玩，本来那个那个吃两个，我了没姑姑也弄一吃两个多，一个好苦口，我听说给的不？啊！这些老百姓，哈里吧，人头杂毛，能赚几几个家嘛？关门。DJ Zaka!